0: 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思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贾立军。贾政委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做客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也借此平台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县公安工作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上线活动对我县的公安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对各位朋友的提问我们将认真负责地给予解答。
0: 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军、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乔元刚、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乔义军，也欢迎你们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贾政委，在节目的一开始，您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年以来我们公安局开展的一个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效吧。
1: 好的，今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公安机关紧扣年初确定的工作思路，大抓基层，夯实基础，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全县治安警情、纠纷警情、道路交通事故起诉亡人数分别下降14.77%、36.1%、19.8%、7.14%，圆满完成全国两会、春联委换届选举、清明节等安保维稳任务，全县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安全稳定。
0: 那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1: 工作中，我们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深度融合冬季守护和驱逐搜狐两个专项工作，行政处罚507人，刑事拘留166人，确保候审384人，逮捕61人，同比分别增长4.1%、8.4%、86.4%、3.3%，成功破获1起19年命案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人。我们扎实推进网络空间治理，严格执行7乘24小时网上巡查，巡查信息9.2万余条，上报处置有害信息519条，侦破网络谣言、网络暴力案件7起，关停违法违规账户8个，办理行政案件25起，刑事案件1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人，先后追回赃款500余万元。电诈打击持续发力，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人，立案数、损失数同比分别下降47.83%、47.71%，建立白加黑24小时巡逻机制，在巩固零点行动基础上，开展零点行动2026，加强夜间时段重点区域路段巡逻管控，全县盗窃案件犯案同比下降26.7%，两项一道警情同比下降47.37%。我们着力加强基础建设，建立周调度、月评估机制，全链条化解矛盾纠纷，共梳理各类矛盾纠纷3000余起，推送公安提示函1000余份，强化重点群体服务管理，对扬言极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1篇等人员前量纳入视线，有效减少社会面风险，开展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惩治，累计移送专门学校、矫治学校14人。近年发生未成年人案件起诉和人数同比分别下降57.89%、53.33%。我们坚持源头防范与路面管控并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6.1万余起，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210处，其中对5处事故多发路段实施一路一策精准治理，整改327国道安全隐患49处，高标准完成103省道全段以及藤北线、杏吴段部分。

0: 1.8万张。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公安机关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部署，今年以来开展治安大清查行动7次，检查各类场所14000余家次，发现整改问题109处。
1: 那我们在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呢？贾政委，
0: 我们按照市公安局统一部署要求，立足职能，主动作为，以三长联起行动为牵引，倾力打造全景服务、全域覆盖护航企业新模式。一是主动与县工信局对接，对全县166家规上企业逐一梳理，明确由局领导、科属队长和派出所班子成员分别报保，确保每家规上企业都有专人对接。二是制定下发关于深入开展三长联起的行动的通知，和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记录单，逐一明确走访内容、工作流程和纪律要求，逐项记录企业基本情况，反映问题、意见建议，建立一起一档。截至目前，已实地走访、电话走访135家，走访覆盖率达81.3%，累计收集企业意见建议9条。三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行政审批集约办、归口管理、大型活动审批、户籍业务等，将10项高频车管业务下放至泽沟、全林2个派出所，在4河派出所设立自助设备，共办理线上业务5800余笔，集约办、便民服务2200余人次，办理出入境证件3600余件，户籍业务4.9万余件，车驾管业务5.8万余件。
1: 好的，非常感谢贾政委的介绍。那马上就要到咱们一年一度的中高考了，我们公安机关都做了哪些工作为中高考保驾护航呢？
0: 好的，这个问题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金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高考、中考对广大学子来说是人生一件大事，党委政府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做好高考、中考安保工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我们公安机关的重大政治责任。我们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按照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措施落实，确保不发生问题。一是深入重点部位及场所安全大检查，我们将积极配合教育部门，以各考点、试卷保密室等场所为重点，组织开展以防火、防爆恐、防伤亡事故、防噪音等为重点的安全大检查，对检查中出现的隐患和问题督促限期整改，对一时不能整改的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发生问题，确保在6月5日前安全检查全部进行完毕，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到位。二是全力创造和谐安静的考试环境，我们将积极配合环保、住建、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考点和考生住宿区周边的噪音超标和夜间施工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化解。考试期间，交管部门将加强机动车进行禁鸣管理，严禁因机动车鸣笛干扰考生正常考试，切实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三是加强考点现场安保，我们将在每个考点安排足够警力执勤，对会同学校共同维护好考点秩序，指导考点学校在考场入口两侧设置警戒带，划定警戒区，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安排足够警力备勤，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准备，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指导教育部门及考点学校严格落实责任制，严密各项安保工作措施，加大相关考点内部的巡逻巡查和安全防范，确保考点周边平稳有序。四是积极为广大考生提供优质服务，我们将在每个考点门口配备1到2辆警车，遇有紧急问题，及时为考生提供便捷服务。

0: 户政部门也会对考试前需要加急办理居民身份证的考生开辟绿色通道，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特事特办，让无证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到身份证，解决考生及家长的后顾之忧。在考试期间对考生的求助报警坚决做到接警快出警快处置好。五是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罪，考试期间我们将加大联合防范排查力度，对在考场内外非法发射无线电信号、携带作弊器材用于考试作弊等行为和包括助考犯罪在内的各类涉考违法犯罪，依法依纪从严惩处，全力服务好中高考。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讲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锦源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徐晓彤。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公安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贾立军。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大队长王军、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乔元刚、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乔义军。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有涉及社会治安、道路交通等与公安工作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直接与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农村道路的通行环境呢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我们的农村地区道路面广线长，部分呢仍旧存在着道路基础差、分支多、路况复杂的情况，加之违法载人、超员、无牌无证、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的情况呢也是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着我们农村道路的通行安全和农村群众的出行安全。那针对这一方面，我们公安机关是如何加强安全管控，确保农村地区的交通安全的呢？贾政委。
4: 好的，这个问题请交管大队大队长乔义军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今年以来我们锚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双下降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县交安办工作职能，统筹推进防事故、保安全、除畅通的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一是坚持高位推动健全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县委县政府将道路安全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汇报，县委赵新书记等领导同志带头包保重大隐患路段，多次现场办公研究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推动各级各部门真正把交通安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县交安办实体化运行，每日调度事故情况，每周召开部门例会，制定月度任务清单，今年以来共下发提醒函27份，开展亡人事故调查9次，20聚焦风险隐患，精准实施排查整治与重点治理， 积极联合交运、公路、质检等部门，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活动，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今年以来，共排查整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186处，高标准推进103省道隐患整改，安装信号灯、电警、支路哨兵、区间测速等设施70处，清理绿植占道经营72处，湿化标线和减速震荡线16处。该路段事故同比下降46%，未发生亡人事故，交通安全态势明显好转。深化农村治理，组织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适合街道、高邑镇等重点镇街的8处集市周边道路进行专项整治，清理占道经营摊位193处，取缔马路市场2处。3是突出宣传引导，纵深推进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百日行动，县委统筹整合全县宣传资源，宣传部、老龄委、教体局、公安局等8个县直部门与各镇街共同发力，针对老年人、中小学生、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客货运司机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靶向宣传教育。今年以来，共开展主题宣传活动171场次，交通安全宣讲和巡演52场次，发放宣传资料6.5万余份，受教育群众达8万余人次，充分利用2委1端发布交通安全提示，典型案例26条，曝光严重交通违法36起，制作播放宣传短视频58条，动态更新沿线宣传栏，增设提示牌371处，利用农村大喇叭每周进行播报宣传，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将交通安全宣传知识送进村居、社区、学校、企业，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明显增强，营造了浓厚宣传氛围。
1: 那随着夏季的到来，天气也是逐渐炎热起来了，部分电动车的驾乘人员呢是不愿意佩戴，特别是这些户外高温闷热的在这个环境下呢，有人觉得这个安全头盔呢戴着特别的不舒服。那请问公安机关是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整治，来提高电动车驾乘人员安全头盔的佩戴率的呢？
5: 好的，今年以来，在全县社会各部门、各单位、社会群体的协同共治努力下，群众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法治意识、保护意识逐渐提升。我县城区佩戴率达到85%，农村地区达到45%以上。随着夏季高温天气到来，部分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因闷热不愿佩戴安全头盔，公安交管部门将坚持安全警示加法律约束加智能管控加宣传引导多措并举，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率，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不佩戴头盔的危害与法律责任容不得半点侥幸。从安全角度讲，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未佩戴头盔的头部直接暴露在外，碰撞摔倒时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涉电动车事故中致死致残率最高的原因。数据显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使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以上，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安全经验。从法律层面讲，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相关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无缘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首次被处罚的罚款20元，第二次被查处的罚款50元。这既是对交通秩序的规范，更是对群众生命安全的强制保护。其次，我们将创新管控模式，以智能劝导加召回式处罚直密执法网，针对夏季头盔佩戴率下降的问题，我们在城区重点路口、学校周边、城乡结合部等路段启用智能劝导系统，通过高清摄像头自动识别未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实时语音提醒，现场大屏曝光，实现 非线上加线上的全。

0: 推行召回式处罚模式，对首次违法的不直接罚款，而是通过现场教育加观看警示片加签订文明出行承诺书的方式，让当事人深刻认识危害，对多次违法拒不改正的依法依规处罚，并通知当事人到指定地点参加交通安全学习。通过教育加惩戒的双重约束，倒逼驾乘人员养成佩戴习惯。此外，我们还依托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组织劝导员在村口集市口开展面对面劝导，实现路面管控无死角，违法行为早纠正。第三，我们将聚焦夏季特点，以多维度宣传引导，破除不愿戴的顾虑。一方面，我们针对群众反映的头困闷热不舒服的问题，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头盔质量专项整治，严厉查处劣质不合格头盔，同时通过短视频、社区宣传等渠道向群众普及夏季透气轻量化合规头盔的选购要点，引导大家对戴好安全头盔。另一方面，我们开展送清凉加送安全活动，我们开展警保合作安全同行，与中国人保、中国移动等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将捐赠的头盔在重点路口设置便民头盔借用点，配备共享头盔和降温用品，解决群众忘戴头盔不敢出行的难题。同时，我们联合融媒体平台、外卖快递企业、学校、社区高频推送事故案例、法律解读、佩戴规范等内容，曝光不戴头盔引发的事故和违法行为，用身边事警醒身边人，让戴头盔出行从要我戴变成我要戴。最后，我们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夏季高温不是漠视安全的借口，也不是违反法规的理由，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自动佩戴安全头盔，共同抵制交通陋习，携手营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1: 是的，良好的交通环境呢，离不开公安机关的管理，同时呢，也更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做好交通的参与者，共同遵守交通法规。那贾政委，近期我县开展禁种铲毒专项行动，那么这个行动我们是如何开展的呢？
2: 好的，这个方面的问题，请我们刑侦大队大队长。
3: 采取线上线下同步推行的方式，广泛宣传发动。线上通过两维斗等官方媒体发布罂粟识别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知识，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利用朋友圈分享、微信群转发；线下通过悬挂禁毒标语、张贴禁毒宣传海报、发放禁种铲除告知书等，利用农村大喇叭广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群众广泛知晓中毒的危害，以及非法种植、买卖罂粟壳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营造种一棵罂粟也违法的农户氛围。二是铲毒措施更有力，在毒品原植物出苗、开花、结果等重点时节，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山头、房前屋后、空心村、废弃宅院等重点区域，开展多轮次、全方位地毯式人工踏查，分片包干、签字背书、压实责任。13个乡镇街道全部使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以科技加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全面踏查、精准发现。三是执法打击更严厉，持续强化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执法力度，对发现的非法种植行为坚持零容忍，严肃追究种植毒品原植物人员法律责任。根据统计，今年累计铲除罂粟450余株，查处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行政案件8起，行政处罚8人。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罂粟不是花，种一株也违法，大麻不是菜，种一株也受害，只要是毒品原植物就是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处，不要心存侥幸。同时

0: 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毒违法线索，举报电话110，一经查实，我们将按规定给予奖励并严格保密。
1: 嗯，那据了解，咱们六月呢是全民禁毒的宣传月，今年我们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都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0: 好的，六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我县将充分利用6.1禁毒法实施纪念日、6.3虎门硝烟纪念日、6.26国际禁毒日等重要节点，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重点，广泛发动各方面力量，结合各种宣传手段，组织各类群众性禁毒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关注禁毒、支持禁毒、参与禁毒的宣传热点。一是开展禁毒宣传禁教员活动，围绕防范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主题，我们将联合教体局，组织各派出所、法制副校长，走进各级中小学，上一堂禁毒宣传教育课，通过讲述案例、科普知识、教育引导青少年重点知晓依托米酯、笑气、丁烷等未列管成瘾性药物和物质，全面提升青少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二是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视频展播活动，我们将选取优秀优质视频素材，在6.26国际禁毒日当天，在繁华商圈、车站、公交、城乡社区等电子屏展示播放禁毒短视频，向全社会普及药物滥用危害知识。三是开展禁毒宣传禁万家集中宣传活动，联合司法、卫健、市场监管、镇街、社区深入场所、社区、农村、景区、物流企业等重点单位场所，开展有针对性的预防告知和普及化禁毒宣传，通过科普常见成瘾性药物、典型案例、发放宣传页等形式，提醒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营造禁毒宣传禁万家的农户氛围。
1: 嗯，好的，感谢您的详细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贾政委一行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卫生健康局，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徐晓彤，导播乔云冰、李德奎，摄像孟凡健，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了解更多节目，欢迎您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再会。
2: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四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生态包袱到液体金矿，解码泗水食品产业的绿色转型之路；肇兴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工会电商兴农技能培训暨竞赛成功举办。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初夏时节走进位于杨柳镇的泗水立丰食品有限公司，记者找到了传统农业线向食品产业强线跨越的生动密码。生产旺季的厂区深处，污水处理站里一排厌氧反应塔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大量高浓度甘薯加工废水从生产线汇入这里，一场从生态包袱到液体金矿的神奇蜕变正在发生。甘薯加工废水过去是企业最头疼的环保难题，现在却成了我们的第二原料库。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学强指着反应塔告诉记者，经过三级处理，出水远优于排放要求，处理后的中水被引入蜀乐田园人工湿地，经水生植物层层净化，最终汇入藕虾供养塘，待到盛夏，满塘荷花迎风摇曳，昔日人人头疼的污染包袱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景观。每年处理废水投入不小，但这笔绿色转型账不能只算眼前的加减法。王学强给记者算起增收账，中水回用于生产，可节约大量自来水，虾藕供养收益稳定，生态湿地还带动了乡村休闲观光，拓展出新的增收渠道。不过这些都是小头，废水真正值钱的宝贝还在我们的研发实验室里。原来甘薯废水中富含天然淀粉和可溶性膳食纤维，过去只能随污水白白流失，如今立丰公司联合高校攻克膜分离技术，从废水中提取出高纯度食用膳食纤维，已经实现产业化应用。目前企业还在攻关沼液活性成分提取技术，未来有望应用于保健品开发。一池加工废水就这样被企业吃干榨净，变成了层层增值的绿色财富。这正是泗水食品产业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提升，从大向强跨越的鲜活缩影。作为闻名全国的地瓜和花生之乡，我县拥有大量认证农产品和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吸引了国内食品巨头落户，也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但在产业发展初期，我县曾遭遇成长的烦恼，外来龙头企业各自为战，产业链本地化配套不足，未能带动本地产业升级，本土企业大多局限于代加工环节，忽视品牌建设和技术研发，长期被困在产业链中低端，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产业链价值链的跃升，首先需要专业的专职操盘手。我县率先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限制，专门设立食品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打破部门条块壁垒，专注负责产业规划、政策设计、产业服务全链条推进。该中心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绘制精准产业链图谱，建立起链长牵头加部门协同加专班推进的工作机制，对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针对食品企业融资痛点，中心对接专项授信，量身适配差异化金融产品，解决了不少企业的燃眉之急。破局的关键一招是把外脑直接装在了产业链上，我县锚定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先后实施专项引才工程，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绑定融合。近年来，县食品行业工会联合会和产教融合共同体相继成立，不仅把本土企业组织起来， 更将外来龙头全部纳入核心圈层，打破了不同企业之间的围墙。工会联合会推动龙头带配套，外来龙头开放技术标准、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本土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和加工配套服务。双方从过去一墙之隔互不往来，变成了一条链上抱团发展。产教融合共同体则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技术转化通道，本地高校选派专业教授助企挂职，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生产车间一线。过去是企业带着问题上门求技术，现在是专家蹲在车间解决问题，研发效率提升明显。本土企业负责人感慨道，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外来龙头与本土企业协同发展，推动我县三条主导产业链实现整体升级。该属产业链上，本土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拿下新品种独家授权，推广多项新技术，带动全县优质甘薯种植辐射全国，下游开发出多款高附加值产品，还延伸出甘薯文旅、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肉禽产业链上，本土企业打造从种苗孵化到终端餐饮连锁的全链条，推出多款符合消费趋势的健康肉制品。粮油休闲食品链上，外来龙头与本土企业共享供应链，带动包装、物流等配套产业快速集聚，不少企业获评绿色工厂，本土品牌的高端产品成功进入全国市场。如今我县正加速向百亿级食品产业集群迈进，产业升级势头良好，食品产业已经成为全县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增速领跑全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愈发清晰。本台消息，6月2号下午，县委书记赵新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直有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赵新先后来到兴村镇卫生院、兴村镇南白顶西村卫生室、高峪镇卫生院医养中心、关庄村卫生室、县人民医院等地，详细听取各处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分别就医供体资源下沉、特色专科建设、基层名医工作室、基层医疗机构 6S 管理、新店一张网、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并就下步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赵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坚持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抓手和盘活壮大县域医疗资源的重要举措，聚焦重点，把握难点，全面做好就医环境提升、医疗设备配备、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努力为全县人民提供高效、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医疗机构要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反映最突出的健康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模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强化医疗保障，用人心人数守护群众健康。要深入推进县域医供体建设，以基层为重点，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善居民就医条件，切实让基层群众能在家门口就地就近就便就医，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本台消息，近日县总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工会电商兴农技能培训暨竞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县33家工友创业员及其他涉农企业电商直播人员共计4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山东草原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直播电商领航主播、工匠学院专家导师连宇领衔授课，培训内容务实接地气，针对性强，讲师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指导，参训学员同步开展短视频剪辑、直播开场模拟等随堂实操，真正实现学练结合、即学即用，全面夯实电商直播从业基础技能。培训结束后，进行了电商技能竞赛，竞赛设置短视频成品展示、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战两大项目，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本次活动紧扣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总体部署，以工会电商兴农为抓手，坚持以训促赛、以赛促学，有效培育壮大本土电商兴农人队伍，有利于拓宽泗水特色农产品线上销路。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21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巩磊，播音纵神，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晰。

0: 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燃气安全七不准。一不准，不准擅自拆改燃气设备和用具，如需拆改如装修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燃气安装维修企业负责施工。二不准，不准将燃气管道、阀门、流量表、燃气器具等燃气设施密封或安装在暗室内，如墙壁内、吊顶内、柜内、灶台内等。三不准，

会使人窒息，遇火星还会导致爆炸燃烧。四不准，不准在燃气管道上牵挂电线、绳索、悬挂杂物。五不准，不准私自开启或关闭燃气管道公共阀门。六不准，不准非法使用燃气设施和偷盗转供燃气。七不准，不准在天然气管线上建造房屋和临时建筑，因为管线上建造房屋或乱搭棚舍、堆放杂物、垃圾等，会压坏管线，不便于排查，容易造成漏气。

0: 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近日，碳水脸、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把脸肿、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得太多。这些问题真的是吃碳水导致的吗？想要变美，真的要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后可能会快速获得脸小、消肿、线条清晰的效果，这与碳水对身体的作用机制相关。碳水进入身体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中，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约3到4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后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摄入，身体糖原快速消耗，水分随之流失，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脸部消肿、轮廓紧致、体重下降。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的暂时效果，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也会随之反弹。即便如此，所谓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效果。多数刻意控碳水的人会同步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相对比碳水，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重盐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浓度升高，为了维持渗透压平衡，身体会滞留更多水分，导致脸肿、虚胖。重油重辣会刺激皮肤炎症，引发出油、长痘、粗糙、暗沉。此外，无论是减肥还是养生，控碳水人群大多会搭配规律作息及运动，多种良性习惯的叠加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因此，所谓控碳水带来的脸小、消肿，很多情况下不能简单归因为碳水摄入的减少。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戒碳。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从来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坏碳水，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 DGI、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它们消化吸收较慢，能持续稳定的供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比如糙米、燕麦等全谷物，红豆、绿豆等豆类，土豆、山药等升糖较慢的食物。那么长期断碳水或碳水不足，身体会怎么样呢？很多人只看到短期断碳的变美现象，却忽略了身体长期的反噬损伤。长期碳水摄入不足，绝非简单的没力气、气色差，而是会损伤心血管、损伤大脑功能，还会伴随着情绪低落、脱发、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要想身体好，要选择健康的饮食方式，拒绝盲目跟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3: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4: 怎么有危险了了？
3: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4: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3: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5: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2: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

0: 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时刻绷紧安全弦，平安校园伴你行。
1: 爷爷，
2: 哎，
1: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2: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3: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4: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

0: 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

0: 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

0: 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1: 对，
0: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2: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不慌也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彤。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

0: 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

0: 军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她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她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

0: 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 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
5: 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3: 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
5: 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
3: 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
4: 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
3: 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4: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
5: 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3: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5: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2辆送货的3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3: 石令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5: 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3: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5: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3: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5: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3: 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5: 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3: 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
5: 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
3: 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5: 我不知道啊。
3: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
5: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3: 石丽华怔怔地说，
5: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3: 石有福呲牙说，
5: 你问我，我问谁？

0: 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施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鱼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要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石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冯屋子哼了一声，朝石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石丽华没想到冯屋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冯屋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石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石丽华见冯屋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屋子又挥手撵他，石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石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屋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这场大火烧得好啊。石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屋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屋子脸上，啪的一声响。冯屋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

是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石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石丽华的腰说：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石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石丽华，求石丽华赶紧走人。石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屋子嚷：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石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石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石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有福，虽然大伙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石有福想了想说：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老乔哥。乔运来哎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运来说的什么意思。乔运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运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你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他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
乔玉兰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

0: 口气，又探头问：“施丽华，你愿意不？”施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运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海椒，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生态包袱到液体金矿，解码泗水食品产业的绿色转型之路；肇兴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工会电商兴农技能培训暨竞赛成功举办。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初夏时节走进位于杨柳镇的泗水立丰食品有限公司，记者找到了传统农业线向食品产业强线跨越的生动密码。生产旺季的厂区深处，污水处理站里一排厌氧反应塔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大量高浓度甘薯加工废水从生产线汇入这里，一场从生态包袱到液体金矿的神奇蜕变正在发生。甘薯加工废水过去是企业最头疼的环保难题，现在却成了我们的第二原料库。公司董事长助理王学强指着反应塔告诉记者，经过三级处理，出水远优于排放要求，处理后的中水被引入蜀乐田园人工湿地，经水生植物层层净化，最终汇入藕虾供养塘，待到盛夏，满塘荷花迎风摇曳，昔日人人头疼的污染包袱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景观。每年处理废水投入不小，但这笔绿色转型账不能只算眼前的加减法。王学强给记者算起增收账，中水回用于生产，可节约大量自来水，虾藕供养收益稳定，生态湿地还带动了乡村休闲观光，拓展出新的增收渠道。不过这些都是小头，废水真正值钱的宝贝还在我们的研发实验室里。原来甘薯废水中富含天然淀粉和可溶性膳食纤维，过去只能随污水白白流失，如今立丰公司联合高校攻克膜分离技术，从废水中提取出高纯度食用膳食纤维，已经实现产业化应用。目前企业还在攻关沼液活性成分提取技术，未来有望应用于保健品开发。一池加工废水就这样被企业吃干榨净，变成了层层增值的绿色财富。这正是泗水食品产业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提升，从大向强跨越的鲜活缩影。作为闻名全国的地瓜和花生之乡，我县拥有大量认证农产品和绿色标准化种植基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吸引了国内食品巨头落户，也培育出一批本土龙头企业。但在产业发展初期，我县曾遭遇成长的烦恼，外来龙头企业各自为战，产业链本地化配套不足，未能带动本地产业升级，本土企业大多局限于代加工环节，忽视品牌建设和技术研发，长期被困在产业链中低端，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产业链价值链的跃升，首先需要专业的专职操盘手。我县率先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限制，专门设立食品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打破部门条块壁垒，专注负责产业规划、政策设计、产业服务全链条推进。该中心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绘制精准产业链图谱，建立起链长牵头加部门协同加专班推进的工作机制，对重点企业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针对食品企业融资痛点，中心对接专项授信，量身适配差异化金融产品，解决了不少企业的燃眉之急。破局的关键一招是把外脑直接装在了产业链上， 我县锚定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先后实施专项引才工程，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绑定融合。近年来，县食品行业工会联合会和产教融合共同体相继成立，不仅把本土企业组织起来，更将外来龙头全部纳入核心圈层，打破了不同企业之间的围墙。工会联合会推动龙头带配套，外来龙头开放技术标准、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本土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和加工配套服务，双方从过去一墙之隔互不往来变成了一条链上抱团发展。产教融合共同体则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技术转化通道，

0: 高校选派专业教授助企挂职，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生产车间一线。过去是企业带着问题上门求技术，现在是专家蹲在车间解决问题，研发效率提升明显。本土企业负责人感慨道，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外来龙头与本土企业协同发展，推动我县三条主导产业链实现整体升级。该属产业链上，本土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拿下新品种独家授权，推广多项新技术，带动全县优质甘薯种植辐射全国，下游开发出多款高附加值产品，还延伸出甘薯文旅、研学体验等新业态。肉禽产业链上，本土企业打造从种苗孵化到终端餐饮连锁的全链条，推出多款符合消费趋势的健康肉制品。粮油休闲食品链上，外来龙头与本土企业共享供应链，带动包装、物流等配套产业快速集聚，不少企业获评绿色工厂，本土品牌的高端产品成功进入全国市场。如今我县正加速向百亿级食品产业集群迈进，产业升级势头良好，食品产业已经成为全县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增速领跑全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愈发清晰。本台消息，6月2号下午，县委书记赵新实地调研全县医改工作情况，县政府副县长张磊、县直有关部门属地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赵新先后来到兴村镇卫生院、兴村镇南白顶西村卫生室、高峪镇卫生院医养中心、关庄村卫生室、县人民医院等地，详细听取各处相关工作情况介绍，分别就医供体资源下沉、特色专科建设、基层名医工作室、基层医疗机构 6S 管理、新店一张网、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并就下步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赵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坚持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作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重要抓手和盘活壮大县域医疗资源的重要举措，聚焦重点，把握难点，全面做好就医环境提升、医疗设备配备、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工作，努力为全县人民提供高效、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医疗机构要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反映最突出的健康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模式，优化医疗服务流程，强化医疗保障，用人心人数守护群众健康。要深入推进县域医供体建设，以基层为重点，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力度，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善居民就医条件，切实让基层群众能在家门口就地就近就便就医，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本台消息，近日县总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工会电商兴农技能培训暨竞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县33家工友创业员及其他涉农企业电商直播人员共计4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特邀山东草原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直播电商领航主播、工匠学院专家导师连宇领衔授课，培训内容务实接地气，针对性强，讲师手把手教学，面对面指导，参训学员同步开展短视频剪辑、直播开场模拟等随堂实操，真正实现学练结合、即学即用，全面夯实电商直播从业基础技能。培训结束后，进行了电商技能竞赛，竞赛设置短视频成品展示、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战两大项目，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本次活动紧扣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总体部署，以工会电商兴农为抓手，坚持以训促赛、以赛促学，有效培育壮大本土电商兴农人队伍，有利于拓宽泗水特色农产品线上销路。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 21到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似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龚磊，播音纵神，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2: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3: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4: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
2: 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

0: 安全的地方游泳。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2: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多雨季节来了，有时候雨一下起来就几天看不到太阳，洗完的衣服只能阴干，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它总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儿。为什么阴干的衣服这么臭呢？怎么做才能除掉这种臭味儿？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的状态下，就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个时候只要有一点养料，比如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皮屑，真菌和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繁殖，从而产生臭味。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皮脂皮屑呢？难道是没洗干净吗？是的，我们每次洗衣服，即便已经认真地浸泡清洗了，即便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但依然不能百分百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有研究发现，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能保持卫生，但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而且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后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纺织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纤维，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从不同衣服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看，我们就能知道天然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羊毛、丝绸、棉花等。另外，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纤维高，在一定湿度下，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即使是天然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即使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和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 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下，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潮湿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是各种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会产生一些不可言喻的臭气。尤其是一种叫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和其他常见的细菌不同，它是一种耗氧菌，并且具有较好的耐干燥、耐紫外线特性。如果能时不时见到太阳，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细菌能被杀死，但奥斯陆莫拉菌却依然能好好的活着。等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干了，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细菌和霉菌已经停止生长，但是奥斯陆莫拉菌却依然能够活跃地蹦跶。那么如何能消除这种臭味呢？有两种办法可行可靠。第一个是烘干，高温烘干可以有效地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有效去除因微生物导致的臭味。二，洗衣服时使用长效抑菌剂。对于洗衣服而言，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常见的洗涤用品只具有去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另配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但是并不能做到长期抑菌。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期抑菌型洗涤剂，这样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0: 李仲要弯腰，婷婷走得远。
5: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6: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7: 送人类新枝桠，
8: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9: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10: 看我的，呸！
11: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12: 这样污染环境。
13: 那吐哪呀？
14: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13: 谢谢姐姐。
14: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
13: 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10: 嗯，我知道了。
14: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12: 讲究卫生好习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

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

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为了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

0: 说的时候没买车？
1: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0: 这么想赚钱呀？
1: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0: 你们好上了？
1: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儿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0: 怎么会这么寸啊？
1: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她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她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她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0: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1: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0: 啊，
1: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0: 怎么了？
1: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0: 你是说她骗你？
1: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 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0: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1: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0: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1: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0: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1: 那个杨总，
0: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1: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0: 什么情况？
1: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0: 他们跑了？
1: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0: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1: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0: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1: 哎呀，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0: 你们找律师了吗？
1: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0: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1: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0: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1: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0: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1: 对，
0: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1: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0: 那是一定的呀。
1: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0: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夜。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想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的话潜藏我懦弱，曝光我的失落。你若能听到这首歌，请慢。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几个人从市场门口穿过街面，经过乔运来的鱼摊时，看到乔运来和乔红梅正在忙活着卖鱼。石有福站住脚步，对乔运来说：“
4: 老乔哥，没想到你还去帮我救火。哎，想想前几天的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赔个礼。”
3: 乔运来挥手说：“不谢。”低头又要忙活，却听乔红梅冲石丽华说：“
5: 你看你头发都烧焦了。我学过理发，待会儿忙完了你回来，我给你剪剪头。”
3: 旁边的几个伙计瞪眼看着，忍不住冲乔红梅说：“
5: 你会理发感情好啊，那俺们就省钱去理发店了。”
3: 乔红梅说：“
5: 我带着剃头推子呢，等忙完了给你们都剃成光头，显得利索。”
3: 身旁一个比石有福年龄还小的伙计摸着头说：“
4: 俺可不能剃光头，俺回家过年的时候还得相亲呢。”
3: 小伙计这么一说，众人都笑，乔红梅却没笑，探头冲石丽华问：“
5: 你回家过年的时候也相亲吗？”
3: 石丽华说：“
5: 还没人给我提亲啊。”
3: 乔红梅听石丽华这么一说，低头嘀咕了一句：“
5: 剃光头显得帅气，相亲也能相成功呢。”
3: 乔红梅的声音虽然很小，但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还是听到了。他们偏头看了看石丽华，又看

0: 看乔红梅。等石丽华拽着他们离开鱼摊儿，朝前走了几步，那几个小伙计便冲石丽华嚷起来：“哎，你看出来了吗？这个乔红梅看你的眼神儿不一样。”石丽华顿时觉得脸红，故作没听见。不料石有福也跟着嚷：“我也看出来了，乔红梅对丽华叔跟咱不一样。他去救火的时候，听说丽华叔在屋里边没出来，当时就哭了。”石丽华听石有福这么说，想起乔红梅把一盆冷水泼在他头上，心里忽然有些心疼了。这是他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心疼。石丽华承认，这种心疼的感觉是他从未有过的，疼并幸福着呢。石丽华经过银行门口时，进了银行，到柜台前让工作人员把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他在省城打工这两年多的时间，从建筑工地到菜市场，一共在存折上存下了17000块钱。石丽华攥着钱从银行里出来，奔到石有福跟前，问：“有福，你跟我说句实话，这场大火之后，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钱？”石有福眨巴着眼皮想了想说：“
1: 咱所有的家产全部在店铺了，包括家当和存货，这一场大火都给烧烂了。我欠进货商的钱有11万多，放在抽屉里都被大火给烧没了。”
0: 说着说着又哭出了声。“
1: 咱家大大小小顾客欠咱们有15万多，可这顾客写给咱们的欠条也烧没了。如果这些钱能要回来，我还完进货商的钱还能剩下3万多块钱。要是顾客们因为没了欠条不认账，那这些钱也就没了。除了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场里没烧了，还有两辆送货的三轮车，我就这些家当了。”
0: 石丽华叹口气，把所有的钱塞到石有福手里。“有福，这些钱你看着支配吧，该谁的就还谁，先捡着急用钱的人还。”石有福攥着钱的手哆嗦起来。“
1: 丽华叔，患难见真情啊，我真想给你磕个头。”
0: 石丽华说：“哎，我能帮你的也就这么多了。”那几个小伙计见石有福这副模样，彼此相互看了看。那个年龄比石有福还小的小伙计说：“石老板，欠我的工资我不要了，以后再说吧。”旁边那两个小伙计也跟着说：“俺俩也不要了，没钱就不花，人情比钱长。”石丽华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火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杆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
1: 那就劳累兄弟们了。”
0: 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

0: 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
1: 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0: 石丽华瞪眼说：“
2: 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
1: 石有福摇头说：“
2: 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1: 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
0: 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
1: 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
0: 石丽华掂着筷子说：“
2: 我不知道啊。”
1: 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
0: 石丽华怔怔地说：“
1: 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
0: 石有福呲牙说：“
1: 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
0: 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
2: 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
0: 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
1: 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清理被大火烧烂的店铺。石丽华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大多开始关门，收拾东西回家过年。石丽华和小伙计骑着三轮车跑遍了城区30多家有供货关系的饭店。有的饭店老板听说了石有福店铺失火的事儿，没等石丽华开口便主动地把欠款结清了。有的客户因为资金紧张，便先结付了一部分欠款，重新打了余款的欠条。还有的饭店已经关门停业，电话联系上后，老板们主动承认欠账，承诺过完春节会结清欠款。石丽华和小伙计在城区跑了多半天，收到了20000多块钱的欠账。他俩骑着三轮车经过东城区的聚贤路时，石丽华看见川味鱼馆的门还开着，忽然想起来，自从川味鱼馆的冯屋子老板拒绝让石丽华送鱼上门以后，还剩下600块钱的余款没有结清。当时没结清的原因是石有福说，要是把这600块钱给结清了，以后就彻底没有再恢复供货的可能了，想留着这600块钱的欠账，以后好有再接触的理由。如今石有福陷入困境，再说到了年底也应该是要欠账的节点。石丽华想到这里，便下车进了川味鱼馆。刚进了店里，迎头便遇见了冯屋子。冯屋子看清是石丽华，稍一愣怔，还没待他开口，石丽华便说：“
1: 冯老板，眼看到年了，我记得咱们还有600块钱的欠账没结清呢。”
2: 冯屋子一听这话便瞪眼说：“我店里都1年多没有。”

0: 帮你们送鱼了，哪来的欠账？
1: 施丽华说，你再仔细想想，没有欠账我也不会登门打扰嘛。
0: 冯兀子哼了一声，朝施丽华伸手，哼，你说有欠账，口说无凭，把我写的欠条拿来。
1: 施丽华没想到冯兀子会要欠条，便说，你应该知道了，昨天晚上一场大火把俺们店铺给烧光了。
0: 冯兀子呲牙一笑，挥手朝外撵施丽华，哎，没欠条你要哪门子账？你说我欠你钱，我还说你欠我钱呢，说话要有依据，别让人家笑话。
1: 施丽华见冯兀子耍赖，一时竟不知道再怎么说，见冯兀子又挥手撵他，施丽华只得侧身朝外走，嘴里嘟囔着，人心是杆秤，做人做事儿要凭良心。施丽华转身走下台阶时，又听到冯兀子在背后啐出一口痰，跟着说，呸，
0: 这场大火烧得好啊。
1: 施丽华听着这话，顿时觉得血脉奋张，怒火上头，他转身奔上台阶，冲到冯兀子跟前，抬手打在冯兀子脸上，啪的一声响。
0: 冯兀子呲牙捂着脸说，哎，打得好打得好，有本事你再继续打，我这就报警，让你在拘留所里过年。
1: 施丽华挥手又要再打，小伙计从身后冲过来，抱着施丽华的腰说，
0: 丽华叔，咱做事可不能赌气，有话好好说，打人咱就输理了。
1: 施丽华怒声说，我就打他了，他说话还不如畜生呢。小伙计红头胀脸的推扯施丽华，求施丽华赶紧走人。施丽华见小伙计为难的要哭，只得转身再走。他下了台阶儿，听得冯兀子嚷，
0: 你等着吧，我这就报警。
1: 施丽华也不怯他，走到台阶下转身喊，
0: 我等着你报警，咱们正好找个说理的地方。
1: 施丽华和小伙计回到菜市场时，天已快黑了，石有福还在店铺的废墟里扒拉，满脸失望沮丧。石有福歪斜着身子从破砖烂瓦里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灰烬，见石丽华把20000多块钱的欠款交给他，便不住地叹气，感叹世上还是好人多，又对石丽华说，
0: 20多个老乡听说失火的事儿，都表示同情，大伙共同筹集了10000块钱给了我，让我渡难关。
1: 还有那些常年给石有福供货的老板，听说石有福遭遇劫难，也纷纷表示欠款不用在春节前还了，等以后石有福缓过劲儿来再还。石有福掰着手指头算计了一番，这一天从饭店要回的欠账20000多块钱，还有老乡们集资的10000块钱，再加上石丽华给他的17000块钱，差不多有50000块钱。石有福说，
0: 做人做事儿不能坏了规矩，还是先用这50000块钱把欠供货商的钱还一部分，这样心理压力小一些，剩下60000块钱欠账等以后慢慢偿还。
1: 石丽华和那几个小伙计也表示支持。石有福说，
0: 要不是回家过年，我就把那辆面包车也卖了还账。以前我每年回家过年时都是开着车回村，在村里人面前显得体面，今年要是没车了，在村里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
1: 施丽华劝说，哎，咱还没到砸锅卖铁的地步，面包车卖了也不值钱，咱们开着回村脸面好看，再说你以后也要有辆车代步嘛。几个伙计也说，
0: 有福，虽然大火把你烧穷了，可你在俺们心里还是老板，你要是卖了车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了啊。
1: 石有福想了想说，
0: 好吧，有钱没钱还得回家过年，咱们收拾一下，明天开车回家过年吧。
1: 石丽华正要招呼石有福和小伙计们找个地方吃晚饭，却见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影，等人影走近了，看清是乔运来，他喊了一声，
2: 老乔哥。
1: 乔玉

0: 了一声，便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探身递给石有福：“你遇上难事儿了，大伙都帮衬着点儿，这是500块钱，你别嫌少。”石有福愣怔着说：“你看你又帮忙救火，又拿钱帮我，哎呀，你看这事儿，我怎么说才好呢？”石有福说着又要哽咽。乔云来把那一沓钱塞进石有福手里：“哎，别多说了，拿着吧。”石有福犹豫着接过钱，低声说：“好吧，我记着这事儿。”乔云来抬手挠了挠头，忽然嘿嘿了两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几个人说话。我过来还有一桩事儿哈，我是来说媒呢。身旁的几个人都没听懂乔云来说的什么意思。乔云来又用大家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是来提亲事儿的，想给石丽华做媒。”乔云来盯着石丽华，涨红着脸说：“石丽华，我妹妹相中你了，她说你也相中她了，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她托我来给你说媒，你愿意不愿意？”乔云来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像是呛住了似的，猛地大吸了一口气，又探头问：“石丽华，你愿意不？”石丽华愣怔，身旁的几个人也跟着愣怔，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说出这番话，谁也没想到乔云来会给自己的妹妹做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扛不住灾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

0: 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 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

0: 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 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2: 阿伯，
1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2: 找了点什么船？
1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3: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3: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3: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时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需要注意的是，四日夜间至五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五日夜间至六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和

0: 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 前，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

0: 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钦·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

0: 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 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

0: 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 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 0.41、0.44 和 0.43 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

0: 月时间内，消费者运输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约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0: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下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 未来平台将继续拓

0: 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1: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权服务中心双阵地。
2: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会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4: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5: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4: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6: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4: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6: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 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关。

0: 点过商场，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万多元就行。
2: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万。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2: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3: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3: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2: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
4: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三下，我县全力推进小麦夏收工作；肇新现场调研高考筹备情况；我县召开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会；防溺知识入童心，安全防护不松懈；四合街道顺发社区走进朱四幼儿园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随着冬小麦陆续黄熟，我县迎来三下麦收关键时节，全县38万亩进入大面积收割阶段。县农机中心抢抓晴好天气，集中调配农机力量投入田间作业，夏收工作提速推进。在四合街道徐家楼村一块麦田里，机器轰鸣，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派繁忙景象。泗水县志诚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希华：
6: 这个合作社今年上了有4台大型的收割机，服务周边的这个群众们400来户，一天能收200多亩地吧，一个车单机能收200来亩地，有3到4天就完活了，就收完了。今年的米子长势良好，能达到1300多斤了吧，是1500斤。
5: 为确保今年三下生产顺利进行，县农机中心立足实际，不断优化农机调度，细化田间保障服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推广标准化机收作业流程，指导农机手规范调整收割参数，优化作业方式，大力落实机收减损各项技术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收割环节粮食损耗，同时进行安全生产宣传，推进收割进度，把丰收的成果稳稳攥在手中。县农机中心推广科科长孔震：
7: 为做好今年的三下农机生产工作，县农机中心成立了4支应急服务队，对作业机械进行调度指挥，现在每天上阵机械650余台，截止到目前收获了有6万余亩，再有一周就能全部收获完成。
5: 本台消息，6月3号上午，县委书记肇新在现场调研高考筹备情况时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民至上，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以对考生、对家长、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安全、有序进行。肇新先后来到泗水二中、泗水一中考点，现场查看考场布置、考务组织、安全防范、试卷保密等工作进展，详细听取各处高考筹备情况汇报，并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肇新强调，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统一思想，凝集共识，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落实落细考前、考中、考后各项措施，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从严抓实，周密细致做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细化高考工作方案，严肃考风考纪，加强考务管理，完善人防技防物防体系，严厉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全面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要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用心用情用力抓好交通出行、治安管理、噪声治理、电力保障、食宿安全、考生心理疏导、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等工作，以万全准备确保高考万无一失，用实际行动让考生舒心。

0: 长安心，社会放心。县级同志张以斌、王宏伟、邵英哥、王旭，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调研。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召开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会，县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县重点工业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县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阐释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全县工业数字化发展现状与短板，对企业数字赋能等重点工作明确部署。县移动、联通、电信三家运营商专家围绕信息系统、数据安全开展专业指导，解答企业转型难题。部分企业负责人分享了数字化转型经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宽思路、打开思维。县农商行工作人员解读了惠企金融政策，切实强化金融赋能实效。本次专题培训会立足我县工业企业发展实际，进一步夯实了全县工业产业数字化发展基础，切实提升了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主动性，为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本台消息，近期气温攀升，溺水安全事故进入易发高发的关键期，为切实增强学龄前儿童的防溺水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幼儿自我保护能力，筑牢社区防溺水安全防线，近日四合街道顺发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辖区朱四幼儿园，开展了一场生动鲜活、寓教于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学龄前儿童认知特点，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通俗语言，搭配形象直观的卡通宣传图和情景小故事，围绕哪些水域属于危险区域，为什么不能私自下水玩耍，发现同伴落水正确做法是什么，防溺水六不准要牢记等核心安全知识点，给全员孩子进行了细致生动的讲解。工作人员还设计了趣味问答、情景模拟互动等环节，引导小朋友们主动思考、举手回应，让远离危险水域的安全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个孩子心中，帮助孩子们快速掌握基本的防溺水自救与呼救常识。理论讲解结束后，就到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手工体验环节，防溺水主题布织布手工制作。在社区工作人员和幼儿园老师的协助指导下，小朋友们拿起色彩鲜艳的布织布材料，剪一剪，贴一贴，拼一拼，专注地创作禁止野外游泳、安全警示标识等主题手工小制品。小小的一块布织布承载着沉甸甸的安全知识，孩子们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对防溺水安全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把安全规则牢牢记在了心间。此次防溺水主题活动，创新将安全知识讲解与趣味手工创作相结合，打破了传统安全教育的单向说教模式，让防溺水教育更接地气，更入童心。不仅切实增强了幼儿群体的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的辐射宣传模式，把防溺水安全防线延伸到了辖区千家万户。下一步，四合街道顺发社区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安全防护需求，常态化开展覆盖全年龄段的各类安全教育宣传活动，用细心、耐心和责任心为辖区少年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16至29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

0: 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亮尾。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3: 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2: 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

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水枪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2瓶好酒，1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 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

0: 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

0: 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儿，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

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

0: 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因为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

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1: 为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4: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

0: 想想，我对他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他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他。我知道，他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他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 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为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 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踢板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6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6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

0: 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

0: 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 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

0: 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6: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9: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 农机手们的下一站。

0: 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先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4: 处长电话拨一下，稍后跟你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0: 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增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高考加油！
9: 期盼得胜，
8: 高考必胜！
9: 高考森林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

0: 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3: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彭博，
6: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5: 林武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强化项目支撑，促进产业升级，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6: 林武会见比亚迪集团客人。
5: 周乃祥在济南德州调研时强调，全力夺取夏粮丰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6: 深耕细分赛道，聚力技术突破，山东制造企业逆势突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山东台消息，6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林武在烟台市调研。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项目支撑，促进产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林武来到潍柴福迪新能源动力产业园，查看碟片车间和兆瓦闪充充电站，指出要加快项目建设，打通商用车动力全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在国家智能商用车质量检验检测认证基地，强调要积极发展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为汽车产业发展完善配套服务。在利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大圆柱电池电芯生产车间，勉励企业持续做好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在细分领域不断做大做强。在万华海洋绿电产业园查看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车间，勉励企业瞄准科技前沿和市场需求，持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林武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像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着力解决企业诉求，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夏收夏种、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与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领导善意江城参加。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一行。林武、王传福分别介绍了山东省比亚迪集团发展情况，围绕新能源汽车生产、新一代刀片电池等技术研发与产业布局、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合作、闪充充电服务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交流对接，共享发展机遇，推动合作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促进双方合作向更广空间、更深层次迈进，更好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强、善意、李小龙参加。
5: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0: 决政机关，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抓紧抓好三下生产，全力夺取夏粮丰收，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周乃祥来到济南市长清区朱东村，实地了解麦收准备、雨情影响等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调度农机，提高作业质效，确保颗粒归仓。在德惠家庭农场，他查看烘干设备，希望农场对接农户需求，提供仓储烘干服务，带动提高粮食生产效益。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把抓好三下生产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力做好夏粮抢收，压茬推进夏种，及时跟进夏管措施，为全年粮食丰收打牢基础。周乃祥来到禹城市梁家镇，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要求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应有效益。在山东茂源食品有限公司，他勉励企业严把质量安全，打响产品品牌，善用电商平台开拓市场。在禹王集团，他希望企业深化研发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做大做强。在幸福河畔四美良心片区贵庄村，他叮嘱当地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坚持因地制宜，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有序推进片区建设，立足特色优势资源，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让老百姓富起来，村集体强起来。
1: 山东台消息，近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烟台市，围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民主监督议题开展调研。葛慧君来到杰瑞集团烟台总部等，听取企业高端装备研发制造等情况介绍。在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现代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爱迪精密智能制造产业园，葛慧君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深刻理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韩烟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葛慧君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效。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召开山东改革故事编撰论证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葛慧君指出，山东改革故事是十三届省政协倾力打造的奇峰鲁韵文化丛书分卷之一，旨在通过梳理山东改革的典型案例，全面展现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更好鼓舞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实践。葛慧君强调，编撰好山东改革故事，必须把旗帜鲜明奖政治摆在首位，严把征、选、编、审各个环节，确保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正确，政治观点鲜明。要站稳人民立场，以真实史料还原改革场景，以生动故事彰显为民初心。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内容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充分发扬民主，让编写过程成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过程。要加强组织领导，让更多人感受改革精神，汲取改革智慧。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在济宁督导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张海波来到山东能源兖州煤业报电煤矿实地检查，在煤矿调度信息中心和井下470多米的采煤工作面、避难洞室，现场了解灾害治理、智能化采煤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同时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山东台消息，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部署会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邓云峰强调，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0: 要精准对标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目标任务，细化对口民主监督安排，与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履行参政党职能，加强自身建设相结合，更好发挥我国新行政党制度效能。
1: 装备制造业是山东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一季度山东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 上拉全省工业增速 2.7%。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传统制造企业如何实现转型突围？记者在菏泽一家锅炉制造企业蹲点采访时，感受到了一系列新变化，请您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中捷特装的成品发货区，放眼望去仿佛置身于一片储罐的大森林当中。其实啊，眼前这上千台的压力容器都早已名花有主，很快啊将发往全国各地。
3: 在大家的印象里，锅炉厂往往与黑烟滚滚联系在一起，但走进山东中捷特装，记者看到的是精密制造，一年卖出上万台设备，靠的并非低价竞争，而是一项独门绝技——超低温压力容器技术。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压力容器事业中心总经理李传杰：
4: 同等的压力、同等直径的情况下，原来需要用10个厚钢板的，现在呢，我们呢用6个厚的不锈钢板，就完全达到它的这个强度要求。
3: 轻量化背后，焊接工艺的卡脖子难题首当其冲。工程师们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采用等离子焊技术，实现单面焊接、双面成型，配合 DR 数字成像，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压力容器技术负责人刘张岩：
4: 随拍随出结果，2秒钟一张片，一天能平几千张片，我这个焊缝质量无缺陷。
3: 质量打底，让这家企业拿到了第一张王牌。紧接着，他们又在优化产品成本上下起了功夫。以液化石油气储罐为例，企业一年最少要做几千台。过去，封头需要2张钢板拼接起来，仅封头焊缝就要3000块钱，加上桶身的6条环焊缝，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雨：
5: 假如可以烧一个这个环缝，2000，一端一个1500，这就是5000块钱。怎么节约来了5000块钱？是因为你的规模化，那你采购的量大，钢厂愿意给你来做定大。20万块钱，我就挣5000块钱。竞争对手同样卖20万块钱，他一分钱不挣啊。
3: 当同行还在打价格战时，中捷特装已经靠着技术加规模的双重优势站稳了脚跟。然而，当他们继续开辟热泵业务作为新的增长点时，却因为技术研发和人才的瓶颈，迟迟无法走向市场。菏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招才引智服务中心主任孙飞：
6: 梳理了相关高校的一些优势学科，在燃气锅炉方面科研实力比较雄厚的呢，就是西安交大能弄学院。我们就先后组织3次到西安交大进行交流对接，与中捷特装当前的技术需求以及成果转化需求能实现精准的匹配。
3: 在政府红娘的牵线下，西安交大赵清新教授团队带来了锅炉加热泵耦合的前沿技术，决定将企业锅炉压力容器与热泵联营。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赵清新：
7: 我们2019年就研发了热泵产品和燃气锅炉产品的耦合，耦合以后可以提效10%啊，那对这个企业，它就会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机会很快来了，东明县的国恩化工有3台130吨的燃气锅炉，一天要烧掉35万方天燃气，能耗成本高成了企业的最大心病。国恩化学东明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峰：
8: 现在大家都在极窄的这个利润空间内去省存，就整个蒸汽就是占我们整个能耗成本的90%以上，如果降个2%，就相当于将近10000方，就是一天就是30000多块钱。
3: 针对痛点，团队决定用热泵技术将烟气中水蒸气的潜热吃干榨净，实现节能降碳。据测算，这项改造每年能为企业节约3000万到5000万元。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雨：
5: 把别人也能做的产品做成别人无法复制。我们比如说做10000台，我们能销10000台，实际上我们在做细分市场，这些产品我们都是分布在绿色能源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它做成这个细分行业的第一名。
0: 当前全城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山东紧盯农时昼夜奋战，以机械化作业提效率，智能化手段保品质，全流程保障守底线，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今天报道。
1: 保丰收贵在抢时，为抢抓雨前黄金收割期，

0: 山东各地开启昼夜抢收模式，田间地头马力全开，灯火不熄。在菏泽市定陶区枋山镇，多台小麦收割机昼夜穿梭，连片作业，全力加快收获进度。菏泽市定陶区朗集村党支部书记朗泽建：
1: 俺村是村了1000多亩地，晚上是上紧抢收的，抢收了以后颗粒都归厂了。
0: 夜间作业保电照明是关键，当地供电部门靠前值守，应急发电车全天候驻场保供。同时，针对夜间田间视线差、作业风险高的难题，当地还创新启用无人机动态补光吸模式，跟随作业区域实时巡航补光。国网菏泽市定陶区供电公司运检部副主任施帅：
2: 这个无人机搭载的大功率探照灯最高可以升到8米，它既能大范围的悬空照明，保障收割机夜间高效作业，又能有效防止田间线路被农机剐蹭等隐患，用一系列智能化的保电举措为夏粮的连夜抢收筑牢电力屏障。
0: 抢抓抢好窗口，聊城市夏粮收割全面铺开，全市投入8.6万台套农机设备下沉田间，规模化推进机收作业。在冠县贾寨镇低头原村，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清选，省时高效。冠县贾寨镇低头原村村民刘宇辉：
3: 俺家今年这是3亩6分地的麦子，收割机来了20分钟都给我收完了，直接放到我三轮车上，我都拉走，直接卖给收购商了，连家门都没进，省力省事儿。
0: 一边抢收一边播种，菏泽巨野坚持收种同步、压茬推进，大力推行下收、秸秆还田、整地播种一体化流水线作业，实现收完一块种好一块，最大程度抢抓农时，提升土地负重效率。巨野县独山镇曹楼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谢庆伟：
4: 咱这个机子效率很高，一天100多亩，将近200亩，最主要是种猪瘤，这个跑大率很低，老百姓非常认可。
0: 丰产更要保质，针对收获期阴雨多发、粮食晾晒难、易霉变损耗的问题，德州全面推广机械化收割加智能烘干一体化模式，打通收获、烘干、入库全链条，保障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武城县华田农机合作社理事长任兆彤：
5: 一个它烘干是一天是60吨，连卤仓加储仓一共是12小时呗，一天要烘两锅，就是24小时，这俩烘干机都是120吨。
0: 与此同时，收好粮更要储好粮，为保障夏粮平稳入库，青州市提前部署全面开展腾仓并库、设备检修、库容消杀工作，配齐防雨、除湿、应急晾晒设施，细化湿粮处置预案，全方位筑牢夏粮收购储存安全防线，确保新粮安全入库、妥善存储。青州市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仓储科科长程金林：
6: 下一步呢，我单位将紧盯夏粮上市进度，严格落实收购政策，优化便民措施，严把入库质量，规范收购秩序，全力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圆满完成本年度夏粮收购任务。
7: 山东台消息，2026年山东省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昨天在济宁举行，演练模拟极端暴雨、台风叠加、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不同场景，重点对调度会商、险情处置、应急保障和转移救援等5个环节、21个科目进行了实战演练。省市县57支队伍、1600余人参加演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
8: 进入汛期，山东各地坚持防患未然、关口前移，通过开展应急演练、检修水利设施、清理河道管网等一系列扎实举措，全方位补齐防汛短板，筑牢安全防线。今天报道。
9: 我国洪水会基层站房出现严重积水，水位正在增加，停止启动应急预案。
10: 近日，威海环翠区组织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河道涨水、村居受山洪威胁的真实场景，围绕险情识别、应急处置、群众转移等核心环节开展实战实训。各工作组分工明确、联动高效，有效锤炼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水平。环翠区松山街道小镇村村民高玉珍：
11: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防汛演练，村委都安排的志愿者带领我们撤离，有山洪来了或者是洪水发生啊，我就记得怎么逃，有这个孤寡老人的行动不便的，我也能帮上忙去，带着他们逃到不危险的地方吧。
10: 在夯实应急处置能力的基础上，各地紧盯河道行洪安全，开展水利设施排查检修工作。聊城高新区

0: 街道段12.6公里河道，18万平方米的水草淤积区域，仅3名工作人员不用一周就清理完成。环台县索镇水务站站长郑国栋：
1: 前到这河道啊，这水草啊是用人工搞的，人工清，那个时候啊费时费力。去年是11个人清理20天左右吧，现在只用3个人，5-6天就能清理完毕。
0: 同时，各地聚焦城市内涝防控，开展城区雨水口专项清疏行动。德州市武城县针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排水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逐一清理雨水口落叶、泥沙、生活垃圾等淤积杂物，闭环整改设施破损、排水堵塞等各类隐患，保障城区排水顺畅，市民出行安全。武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宋连浩：
2: 本次行动我们历时1个月完成了全县城区4000余个雨水口全覆盖清疏排查，彻底打通了排水堵点。
3: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做好防范工作。
4: 记者昨天从省法院和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省法院聚力打造齐鲁青未了环境资源司法品牌。去年，全省法院共新收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6989件，审结16891件。省法院还联合生态环境厅开展企业环保法律服务日活动，累计服务企业7100余家，助力解决环保法律问题3000余个。
3: 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山东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环保宣传实践活动，以寓教于乐、全民参与的方式传播绿色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5: 在济宁金乡县中心小学，一系列校园环保主题活动火热开展，学校通过主题班会，借助多媒体课件、真实案例，为学生普及世界环境日知识与生态保护重要意义，引导学生从节水节电、垃圾分类、爱护草木等身边小事践行环保。金乡县中心小学学生张姿月：
6: 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原来我们随手扔掉的垃圾，如果分好类，就能变成有用的资源，以后也要当一名环保小卫士，守护大自然，让世界变得更美丽。
5: 日照市举办65环境日巨石宣传暨2026年日照环保世纪行启动活动，活动设置3大主题篇章，集中发布生态环境工作成果、精品环保课程、特色旅站及生态摄影展等内容，各行各业环保工作者现场分享一线环保故事，汇聚全社会绿色发展合力。日照市生态环境局山海天分局工作人员李慧：
7: 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推进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持续贡献力量。
5: 青州市组织环保志愿者走进街头社区，向市民普及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绿色出行等实用环保常识，引导群众主动转变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环保、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市民周雅杰：
8: 通过志愿者的讲述，让我对绿色、环保、低碳这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高了我的环境意识，在今后的生活中呢，也会继续践行绿色低碳的理念。
5: 滨州真话：德州市武城以实践赋能环保教育，在武城县状元小学，学生们活用废旧矿泉水瓶、纸箱、瓶盖、卷纸筒等闲置物品，巧手改造出绿植花盆、垃圾分类提示牌、创意笔筒等精美作品，在动手实践中真切体会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学生于落雪：
9: 以前总觉得废品没什么用，动手改造后懂得了废品可变废为宝，今后我要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厉行节约，争做绿色环保践行者。
4: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

0: 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
1: 近日，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桃花水母现身日照市区碧霞湖水域。据了解，桃花水母诞生于 5.5 亿年前，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淡水生物之一，对水质、水温、水域环境要求极高，被视为水质状况的晴雨表与检测员。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程最新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到夜间，全程天气多云转阴，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菏泽北部、济宁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北部和烟台北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其他地区南风三到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20到22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0到33度，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8到18度，德州小雨转大雨26到17度，聊城小雨30到19度，泰安小雨28到20度。菏泽多云转阴32到23度，枣庄多云30到19度，济宁多云转阴32到22度，临沂多云28到17度，日照晴转多云22到18度，青岛晴转多云24到19度，烟台晴转阴24到16度，威海晴转多云23到16度，潍坊小雨28到18度，淄博小雨28到18度，滨州多云转中雨29到17度，东营多云转中雨25到18度，济南小雨28到1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五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天气多云转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转多云。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重庆一桩离婚家暴案件的开庭，让53岁女子王作红10多年的悲惨婚姻进入了公众视野。从2020年开始，王作红遭受了10多次丈夫的殴打。她说自己有132张伤情照片，3根肋骨断裂，颅脑3次受伤，听力受损，确诊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除开肉体的伤痛之外，她还要承受丈夫婚内出轨、第三者上门辱骂和恐吓等精神

甚折磨。丈夫坐拥千万资产，一身名牌，定期医美，随身常备万元现金，却每个月只给妻子2500元的生活费，甚至恶意隐匿转移千万夫妻共同财产，任由妻子生活艰难，求医艰难。这和谋财害命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行为啊，早就不是简单的夫妻矛盾了。身体上拳脚相向，施加暴力，精神上长期虐待，经济控制，言语威胁等等，种种恶行全都落在家暴的法律界定之内。施暴者的所作所为早就触碰了法律红线，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追责和惩处。更让人痛心的是，这样的婚姻噩梦竟然持续了10年之久。王作红明明已经不堪忍受，也明白丈夫对她百般欺辱就是为了逼她离婚，但是因为13岁的女儿曾经跪地哀求她别离婚，加上被家丑不可外扬的陈旧观念牢牢锁住，她一度选择写下谅解书继续隐忍，让施暴者愈发肆无忌惮，一次次突破底线，行为不断升级。隐忍换不来施暴者的悔改，家庭的完整也不可能寄托于无底线的退让。事实证明，近10年的忍耐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和谐，反而让王作红落下一身的顽疾，女儿也曾在严苛打骂中饱受心理煎熬。最后女儿看清了现实，主动出庭作证，支持母亲离婚。这充分说明，一个家庭破碎的根源从来都不是受害者想要离婚的决心，而是施暴者肆意挥舞的拳头。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无底线的容忍暴力才是对幸福最大的破坏。王作红最终的觉醒令人欣慰，施暴者被绳之以法也大快人心。可是还有多少类似的家庭，有多少还在一身伤痛依然隐忍的王作红呢？面对家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要知道，家庭不是枷锁，隐忍不是办法。只要你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法律是会给你做主的。近日有网民发文说，有人举报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招录的公务员黄某某脚踏两条船玩弄女性感情。网传的图片显示，相关内容被印制在一幅2米多高的易拉宝上，摆放在佛山市财政局大门外，引发了网络关注。6月2号，佛山市财政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属于诽谤。女方当事人曾经通过信访渠道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已进行调查核实。该局纪检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黄某旭目前未婚，他和女方当事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感情问题上处理不够成熟。大概搞清是个什么事儿了，就目前披露的事实来看，这是一起未婚青年之间的私人情感纠纷，并不涉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公职人员的纪律约束核心针对权色交易、利益输送、婚内出轨、履职失责等滥用公权、失职渎职、违反作风要求的行为。未婚青年恋爱分手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不在纪律审查和政务处分的范围之内。未婚青年在恋爱中是不是忠诚专一，更多属于道德的范畴，而不是法律或者行政纪律的强制要求。以此要求单位严肃处理，实际上是混淆了道德与纪律、道德与法律的边界。而事件发酵过程中，网络舆论的片面狂欢导致了情绪的无序泛滥，不少网友套用什么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的网络梗，不辨真假就跟风指责男方，各类留言也是肆意传播。但事实上，两人究竟为什么分手，男方是不是脚踏两条船，都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财政局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相关说法和事实严重不符。值得警惕的是，
女方把带有强烈侮辱性

0: 字眼的易拉宝摆放在机关单位门口，这种维权的方式已经突破了合理的边界，触碰了法律红线，隐藏着多重法律风险。这样做不仅扰乱了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公开散布脚踏两条船、玩弄女性等未经证实的指控，也构成了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犯。如果情节严重，甚至可能承担民事赔偿乃至行政刑事责任。看起来解气，其实于事无补，还害人害己，甚至会找来官司缠身。您说这是何苦又何必呢？这么总结吧，感情纠葛终要放下，法律底线不容突破，爱情中更不存在谁闹谁有理，靠挥舞舆论大棒解决感情的纠纷，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近日，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向媒体反映，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139元的婴童凉拖鞋，收货以后竟然发现是空包裹。商家和平台起初都以发货无异常为由拒绝退款，郑女士无奈换别的账号再购同款，称重取证，最终才拿到退款。目前郑女士提出退一赔三并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有律师表示，如果能证明商家发了空包裹，那么商家就构成了消费欺诈。网购品牌童鞋，付款收货却疑似只拿到了一个空鞋盒，明明是商家发货存疑，消费者却要费尽周折自证清白，平台和商家的傲慢与推诿尽显无疑。网购维权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如此折腾普通人呢？一双139元的婴童拖鞋算不上大额消费，却是消费者实打实的信任交付。正常网购逻辑里，消费者付款下单，商家足额发货，本来是最基本的交易准则。可是郑女士收到空包裹维权的时候，换来的不是核查与道歉，而是商家一句冰冷的发货无异常。平台非但不居中公正处理，反而驳回诉求，试图用优惠券草草的封口，这难道就是大品牌该有的责任和担当？最让人诟病的是举证倒置的荒唐。发货争议本该是商家提供出库的监控、称重的记录，自证发货合规，对吧？可是涉事的商家和平台手握物流监控等核心资料，却以内部资料为理由拒不公示，反倒是让消费者独自承担举证的压力。普通人维权本来就势单力薄，这般的推诿刁难无疑是提高了维权的门槛，伤了消费者的心。为了讨回公道，郑女士不得不换号复购，全程录像，称重对比，用完整的证据链推翻了商家的敷衍说辞，才勉强拿回到全额退款。事实清晰，证据确凿，可是平台依旧拒绝退一赔三，拒绝让商家道歉。我不明白平台的硬气从何而来呢？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
3: 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

0: 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0: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很多考生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样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9: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8: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9: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8: 运动是压力粉。

0: 随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0: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按此计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5元左右。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2026年6月18号24时开启。
4: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6: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5: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7: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

0: 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
3: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2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3: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程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4: 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
5: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
4: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

0: 附近遭迫击炮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连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声明还说，连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美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批评说，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
3: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5: 四，如何把握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建议总结新时代以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经验，把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提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6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准确领会和把握这些重大原则，对于确保15-5规划顺利实施并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关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